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的

0: 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6: 哇，
9: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

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

0: 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0: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0: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5: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4: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5: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4: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5: 多元智能是什么？
4: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5: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4: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5: 谢谢王老师。
6: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7: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四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

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石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市生活第71弹，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虎鸡在大根区东宁的小区老师采集新月阳二所，有所的小所群月叫做三通月。三通月源于182年，到现在已经有那么几年的历史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做纪律为你介绍三通月。三通月一带是双鸭王的交通要道，跟最双交通区流因流于这纠结红机请假期念安静内但开始有所来时是怎么描述的老红过于断心掉夜波三通。

0: 本月，好色野人应于情，以根明我万接修。苗下以色三通月亚毛公令之好以以荒意境。以高高内念色以我，三通月被列为虎鸠贼乌乌波河单位。三通月苏翠于未来所难空之民居新乐基部。以地高所恩谢基五内四年代。三界二感大道二古欧灰地为景观。丢瑞多比最捧一时候高潮八米宁。同时二最贼恶亲每日记难随嘴动。原安的居民都轰轰搞恶端但罪些。家里要有所爷没心用的约定。那来搞了嘴动一时候大家能都没来多恶端洗衣乱洗米洗菜。以保证大家能洗搞一嘴都来太极。多三通月一杯菜没还菜有所料不嘴把米修好。海南居民但罪都落搞三通月月啊。端错的时候由于恶瑞假搞修海你所被楼索都得修海南的地面几乎你你独立拿你故于地面最海多宋欧的虎鸠宋欧中回故迹欧蔡启山三索乌索老黄毛以落水牛一来一把楼都多久老求尊切谁老虎鸠内都尊以亲为把楼求八级州远程的落级球多臭梦以命恩依靠追爽抗议哦西风天安将追楼立高宋阿翁的双印都尊以当着及应红楼的灯塔拿来按照把楼球的还原就可以送来到达目的地三通月户口瑞士总王的地面过一下比如说接到好月好月南接着小妹妹要以妹要男怕少以怕少男丁如今虽然想起一边迁一拉古老一地面只能总在多难爱以宣草记忆段落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三通月周边民宿有我也来精彩红天就多月一杯彩色面没红尘哦多年翁胆朱大奶均衡酸性多柠檬军力炫火不断金屋男生以三节二为你难扯一嘴动告回于去听向了金屋男生轮套多你都得嘴用机关像为了所熬送硬个人心对你再问哦亲为每年三年妈妈哦万修孙女苗多在些每那年所采意将我洗白所女公除害散关送所命老大根区披无贼米兰无外多才多居如今流通一三节二大考了真经一谎话回地为机关也不再停歇月啊洗一论当作一居命以及多二吨有为多二不面灭叛逆两二样一画面也慢慢答案错了个那一句耶真的那老下了所造明镜现在了历史以三通月近年来大根区尊三节二诺岸大老向所昂创意酒吧聚览旅览以地位月牙耳道经过贼屋清淤等地里二最干净古老以三通月欢过了过口一片尊接纳了新一局面以我尽在你你力多真的敢会我被创送盘为后写老下大根区曾经谁谎话最宣一记忆想猜记忆应从虎鸠本期节目的运就为你尬流尬真的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10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

0: 其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
6: 记得记得。
5: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
0: 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坐马爱睇啲经啊，谭先生讲经系你爱啊，
1: 就你啦哇！我见人实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啲经咁样你就冇爱我，睇经系遇见我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啊，最啲经遇见眼都开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喺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做讲地震波嘛，规模一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米的做讲提升的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米时间，诶，往叫内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终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终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佢就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摆仲按哪里了？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说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鹦鹉搞那个社区可以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说地震预警具有四艺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有相当严重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行措施第二艺是正彩预警表示有严重的破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这也是第三个是温室预警，好嘞，断崖表示有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烂室预警，是。

0: 最低一别，就是哦，你今天音乐，但是你个人要生活都变化，江苏人真狠。
1: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我，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底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金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哪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哪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个，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女，我套给女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

0: 菜多多的空的菜。
1: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怎么啊？又个人开始，我讲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资源大爷，转大只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绿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内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去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抽哥搞水抽风，有垃圾搞聚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咱阿都早已是我每所行靠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圆圆落来得谈美好家伙，咱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坐马爱踩地精啊！谭新公公，真系你阿呀？
1: 就你了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信息，你讲做只地精，干咩你就无爱我提前预见了阿咯？
0: 哦哇、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哦哇、啊，这样就你呀、啊，做地精预见阿都可以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的手机预见阿冇开哦。
0: 注意施工多地精化身之后，化出的金鸡金毛，如果做讲地精破嘛，古木会教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鬼庙，搞鬼类庙一种讲提升你一段时间。你冇讲我做鬼类庙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佢就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算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鹦鹉，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年代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撇险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崖表示我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我。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祝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那帮你，分外预警都做到些底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写的。

0: 会开啦，就可以得的时间烧够铁线先死啦。
1: 昆金劲灾，罗技预见，烧好边安，要外早期。
2: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快点快点快点，今日从今勤工酒。
2: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4: 才一年级呀。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5: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声乐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聚落。听众朋友，你过来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节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评话精彩播件，由林木林播讲。

猪开往先讲，电哪声啊，巨龙大嘅帝王要朝杀者了。上山二名叫做兴王，最用年轻以姓何嘅乌爷，西北会就靠标呢，当保镖为生嘅

公堂公屋理食宅，管晒什么公道？公好不就六零卷打，一做个不就行乞托你慷慨之水，开公论欺负出下，叫做铁车的丢，取车的闹事，呼车的嗡啊，吃下的乌鸦咪声一律。小爷机会咩下的小令，令火的李白，声大雨花旋律，毛鼠的天仙，鬼魅古佩的娜娜，哎，跟我阿弟没招，今日一出，咪咪的古家娜娜，哎，连累你抽考，算了，不能包得你小卡去抽啦，明个卡是报到的你过来没被多。好佛啦，你起步的好浪呀！看人遇小人，一浪啊！哎呦，吹搞的老搞卡烂了，但是多么浪敢吐伊的气！看你哩，因为是因侬妈咩哩？遇小人不但能用啥哩好，以前乌爷也真哦，遇凶光死哩过，这么靠着保镖的身爱也死就小人。考错的有漏，庄八子啊，兵神的军务都要断小佢军人遇小令，遇小令小搞到马嘅精多，管晒所下嘅工多会压弯噶。暴君一讲，诶，肯定说啲后期之事，诶，按佢哋嘛，累死胡爷啦，问你先把你问啦，管啊就论，卡单啊吹穿，共天论地。好动精神，梦老梦红柴哟！打打将我许多练习将我出牌，而你所的书的命叫的耳天吉，要我难准地护干你干书仔，一心安排你进去下，哈哈！那说啥？老人过了你能变用？一莫何打烂的卡了，所以够硬叫口错的，要对的老搞天人，就要天人老搞对的，一莫见草木林的半步这世，正我偶先我心里所欲，会当来华生前我哪意呢？一莫讲冷骂讲军人工，哎个去到无天啊，一恨我。千载望光光长长啊，公公丢丢，边一对靠扛之间，故交来流马脚，要咩拉嘢啦去？你老闹嬲你怕么？你都不中佢么？首先，先保卫被多马人进攻，军人天将我的心中不改。爹，当来华山先我大爷啊！爹，啊，今晚抢江咯！你这名人忙些了，不准你耽误。你同你娘先下手来吧，我准起到你得去。老表头都来求弥补的，叹气一下，准把挂别的去了把公刀头落来，碰个球的，断叹服两个气。啊哈！双王遇兴旺，剑本身冲挡个目保镖的威势。谁来管我呀？这用这条野剑，哪里够使用军令人？只要我跟我断小强的，莫落来。如果哪里动我呀，哪会就好了。今哪里我也爱来进忙欢乐，老人双搞作，不搞没有点。军令人遇小人，希望我聪明，见了马赶你那，欲去还送你举刀。猜算教可能为啲，挨尖帮声冲荡公屋，低在索皮小英，见下你小英尖来玻璃，哎呀，会看就要你，血书兴耳天吉，命使尖来改为爹的玻璃，是仔眼端使改为爹的大亨灵啊，我尊你呀，只我求先的木工虫。搞定呢只于小玲就系崩断嚟上啦，即我咪招要勤冲咧除咗佢，发现龙马对到田英压力好多，多管你闪闪，
寒风的呼呼，会下多的夜晚啊。那年所开时间，老英雄多休息的，论起我，说明的恩当当，对家人的你顺其物节阿其多，就能让见到马仔我呢，不搞顺心，再随之阿半年别呢，挂起了下的公道。新娘说：“外爹是为么你就那样？那屋里，一来外爹动手，那来外只说下的公道，就叫你抗议马我的先者。我来今年样也同你好过多的我，会拿住我好了你，家不会小心提壶。时间的爱过谁鬼力，好无动静。但这两样，心急安啊！新娘说：外爹看你念咯，后面讲真你妈应该，不能以身家的衣柜情义家的便宜，会来安呢？见爹看嘛，发那个红眼，家心也凉，叫你不管来走来。靠打那小钱卡哩，时间的预还债，不搞起命家仔噶。原来表头被所干了车，累了进来，跟我莫相我，但你只能让预想呢，只要开锁陪你走去，你开错了，竟混算我了。真正啊，拉车后面紧紧跟树呀，因老春风花香两语，共欢在你轮流爱慕呀，清明佳节迎来车往，好聚先生算我落红灯，老英雄看看。多大祖母啊，都用见面啊，后你是陪家走起。玉兴我只要你念了，但你没照顾行政啊，就发现你四匹马，他把你妈马林客服的来你顾见面不硬起来，所教那位民间飞向下大大老皮虎，快快下马休息。玉兴王给你唱的佛尘，三木老师老来命财独用，这件事这名义被我拎潮书香。玉兴王是这件力，你当过时了我阿哥吗？老师歌手呢？外爹的大笑，稀罢不可。马年之灵啊，就使你作计呢子。我那玉罗表弟，既然大尊人孙产你打来莫大家哩哩呀，但是岂用东路不背后，也对向马道逃生。老少爷看看啊，你有多大本领？我孙公挖工都出，见奸民被我下手枪杀，就你多加些啊！二少爷要车哩，背上两星星，搞到马明子，搞到爹，你两边大女人小妹与他，就能让我俩所杀。假超那翁啊，谢杰明，被你我飞去边里家，打打我美婆也被你我去下地方，冇多就亏红，我们家家免家莫，哎呀我嘞呀，要艰难苦薄的马船走路，遇上你叻仔乌冬担当。宋孝皇帝嘅剪嘴杀你，佢遇上令多下啲诱惑噶，只见多官不见轻烟，怕教再高空一下。

独愿献烂杰修炼英雄，求了林宝杰大地的阔马，出了那个啊，神王最强嘛，独来马啊，独来马哟、啊！台上我天高地阔的整上我比虎的双鹰，我讲独来马呀、啊，独来马哟、啊！过去三年，白色的军人们哩。铁甲红亚头部加西亚玉雄王两平兄那年可满的那样汉烈啊，给你领听你领见见老师的狗有老人包公周围悄悄加工啊，龙尾中水竟然多么龙尾中水困架不用你我冷草迎兵老汉兄弟下来呀、啊、呀！刚我老老人叫军人与小人也学那里喊了些，然后与小人双车，老英雄也跨上山丘，但也一饿上么？老马人就着我按挥刀，厉害！我可能啊真猛啊！今那里跨慢到来是谁老人呢？一来一来，来是公务所，亭亭待命。机关给你堵了，所以命叫的新东下，所以命叫的龙运进，那你也堵得官家官员一样，少去让你白压吧。那你讲咩轻恶军，改变呢？昂不通啊，武不落啊，但是做来你不明啊，将好好亏人家个，容易拿？你只有做来有抗议吗？这军人呀，这样叫做晒野的轮转，土炼啊靠劲，咪看靠劲，顶你也冇得劲啊！咁样话要清早冇，哎呀，好啊！哎呀，你随着我，要同你吵一下，好哪对呀？一只猪嚟哦，人工再捞你陪女马，献女的大英雄。你也讨厌咯，都冇多见那个招呼招啦，一碰你两两只。哎呀呀你，你听也做也做哦，你家也打哦。我是讲，敖人都一无落笔，佢跌啦，跌啦，看在天边的梗在眼前，就你那个大男人，你莫逼，你看中你。哎呀，下来！我请你见到不了改革，只要他的提心拿给你去熬家打，那个与马吧。所以马属于潘安啊，所以我爹说我老五爷嘛，所以金属的多加，所以的多花的经营，这样也好了，一代家的橄榄树，千。三人敢前力来，那你讲，那你三我谋算噶，好啊，好啊，你使劲搞啊，应该，什么？咩算？我加你那你一算，这，与去与去，他老叫你那你可比哟。甘书兴，你莫被猪狼比啊！靠他余牛令，你看这辉煌的何惧呀？哎呀，你将来好住这哈？我让你收乱听路，靠他大来人，我乃大血凯机关杰，谁敌哪身说的小老粗心？一生老头不公务，多取轻轻的痛意，一起来卖包机，这样好的莫论，敢东家菜的，搞搞乱世回的，但家云居，难君解倒国华丽，但是杜达的家人啊，不过你最漂亮的上台你莫背，你莫背呀你。南军假应谁也笑了，今天嘛，你是出奇的啦！他假的忠孝，正声笑错，谁掌住令旗？

好唔激，在呢只时，我嘅交货嘅工人大喜，嚟使安慰叫花生，叫花精灵度啦，命好的工人哦，让你吹一年嘅成果冬吧。工人哦，一段一生嘅乌龟，他断小佢离婚嘅，搞出你莫被那类毁呀。就跟着因的马性命好似狗中的乌鸦了，搞你们被背后因的马是呀，头骨开工人哦，用咬咬一，一家人要无怨性命，会你们被西山我的兄弟呀，断了手了，两个的性格的整个脚，马上卡做官断了我。告去谁被毁不可败机关给的威胁，所以你不买头呢输出的多么说你些吧，输出以乌的毁业现已经来是送回了，果然没算退做了一个一脑一脑奶油那退脑做带多脱手的采野轮作的女主，既那你莫被你心寒无奈啊！将我对之啊，田一牙出来乌剑烧天下哩，都用无奈拍中攻打，好啊，好啊，真真好剑花噶！你莫被阿娘啊！假面烧嘴单剑，我日生意咪招取喎，除了一你兵啦，谁知啊输打，心动下，想招潮价个，输打，既然啊你成了空呢，搞埋个都话一啲，先成了空啦，咁冷空啊，再估打，无水不登什么来。有水将你烂清干，是的，我也要你道，你爱谁那地方叫我哥考点了，叫你蹲下就蹲下嘛来的。哎呀，公阿飞，你精神，莫碰你卡楞旁边，真贵你我好啊，我女姑娘一岁没怕偏心好嘛来的。一年我好啊，跟男方里面那好哥咁咯。天啊，我也恨过老我了，跟你下错相啊，会了，你跟哪里做些哪了，做些哪，我跟哪尊天尊天，你跟你尊为人够虚大呀，但你的魔宝你跟外国跟你我的水家宝啊，太厉害这样我都听赢了，行只有会尊敬你哦，萧达，他你上帝所指，不但偏貌中小，而且乌野家的哥哥，将呀所指做大奸。不过呗，哪里讲？我搞伊一马整个事实，你知啊？都何地望叫亲？你不被天家话个你听老我啊，是你做天命啊？哦，女家依过来咩事死？对我诈骗就没了你啊？就只话望句望台用，多你断算啊？嗯，再满眼多咧死，是我追你万只个，又悄悄讲讲讲啊，是啦，会咯。伊多咧是哪家千金小姐哩？是兄，不瞒哪家千金小姐啦，我睇望你啊，佢女解恩情铁铁雕，二兄换假老女白马。哦，在玉罗标头。哎呀，假老女挺挺大名，我白养我啦。不过呗。没搞你见过没？

老身告诉你，今后你才中我。二老表太，我熬不赢中了你，命救的二少奶，今天晚上谁来回啦？身带倾国倾

0: 简阳小强一草对门啊！哎，你那来鸟了？以前五爷家几位好，新贵你个，跟你那马可算么？搞半路拢挨着四爷军刀，伊共那强强超，后来此超困功啊，都多叫好，傻子论剪嘴四爷。将我外家弄公经营下，你忘记我啊？宣战靠困嘛？俺论铁甲机会多呀？咦，古不俺外谈来我先。最后，古不还我表，我的低级低逼呀，明白些嘛你呀？用古那下边来做女中话呢？到底让你几位听有个？东向说东向，点哪晓？马宝里面来，莫以为宝里面莫被杀来。做你呀嘞？做你怪迷茫，做你。随行啊！一冷朝书香，边一个江少过一百一百年。不过，一讲你我啊呗。我只要不论名字，连断都没敢断。先打，你这边混兵。
1: 什么爱财地精啊？看新闻讲，真系你阿呀？
2: 就你了哇！我今天说在拉话就看人搞信息，你讲做只地精，干咩你就冇我提前预见了下咯？
1: 哦哇，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哦哇，这样就你呀。最低金预警眼都开呀！
2: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啦哦，我的手机预警也没开哦。
1: 最是讲多低金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警报，如果就讲低金破嘛，佮每高你就会低温上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米就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哦，最几厘米时间，诶，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供中央预警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央进货
3: 哦。莫说到你摆中央哪里呢？但是都没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呀，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更容易我，搞人家社区，看人家破机中央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行措施。第二个是正晒预警，表示我严打你破坏，需要采取撇行措施。这一列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嘞，断矮，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3: 中华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我，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1: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啦。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地咯。
1: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序列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定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4: 环境警灾，落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5: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些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分类哦，人家将考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过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献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拣完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五二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哪机会收呢？阿来忙呢？
1: 一条，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任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那话呀，过了主日可风景锻炼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宝。
4: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小马，哎，睇啲经啊，看新闻讲，真系你爱啊？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笑死。你讲做只啲经，今晚你就冇喺我贴纸遇见我下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啊，做啲经遇见眼都可以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啊，我的手机遇见我冇开哦。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警报。如果做讲地震破嘛，佮唔会教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秒的做讲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挽救两万人，佮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一些痛，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又冇保留哩，或者是爆打我，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加锻炼的巨人物，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线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你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温晒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晒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哇！王爷，我在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底咯。
0: 这样你手机到了我家里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尽欢走了。有些时候说过的话，在你走以后，偶然就会莫名回荡在心头。最寂寞的时候，你转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似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71代，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金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酱烤到过古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也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感暖易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你你以后我以为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一路铁亏要踏。我那阿阿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挨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面难做来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呀，今南马上不用买呐。
1: 西南宫好

0: 地方内也离亚对牛的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会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摸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断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别让厝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是人讲对了好耐，我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的主任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位啊，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到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中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网，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屋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过来过来过来，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

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清风、云雾、柳山是古岭三大特色。柳山又名橙树、三春柳，高大雄伟，兼具松之苍劲、山之挺拔、榕之婆娑、柳之柔丽、竹之清脆、柏之碧绿。其木质松软细致，便于加工，不易受白蚂蚁蛀蚀，是建筑的上好材料。古岭环境与气候非常适宜柳杉的生长，谁也说不清岭上究竟有多少棵柳杉树。而最负盛名的当属柳杉王公园里的千年柳杉王。柳杉王树高30米，茎为约10米，直径3.2米，至今已有1300余年树龄。它的骨干气势不凡，灌溉如云，犹如绿色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寿星，被载入中国树木奇观丛书，并被列为中国古树名木加以保护。这棵千年柳杉王是两株合抱共生，且不像通常连理树那样连在一起长成一体，而是中间一株直立高耸，破云蔽天，外围那一株曲斜有致，环抱呵护。有人称之为夫妻树、情侣树，也有人视它为神树，对它顶礼膜拜。柳杉王公园因柳杉王而得名，园内郁郁葱葱，柳杉成片，树旁有一天然泉水涌出，终年不竭，水质甘醇，与柳杉王相映成趣。在山光树影中，柳杉王公园掩映着新旧两座牌坊，旧石牌坊古朴典雅，飞檐凌空。原名匾额由沈敬寿题于1988年7月，门柱有四幅刻石楹联，都是围绕柳杉王集景而作的。新牌坊在柳杉王公园门口，牌坊建于1997年，钢筋混凝土结构，门楼式建筑，门廓三间，重檐歇山顶，门额行书柳杉王公园。牌坊门柱有四幅楹联，有的文采飞扬，有的绘声绘色，有的抒发情怀，颇为传神。到过古岭的人们不难发现，古岭别墅旁多种有柳杉树，在一下别墅门前有两棵柳杉树高耸入云。和一下别墅一样，加德纳展示馆附加别墅边也都长着郁郁葱葱的高大柳杉树。据统计，在古岭现有数十株百年以上树龄的柳杉树，均是在过去外国人居住的别墅周围。或许是认为柳杉形似圣诞树，或许是看中柳杉的防风功能，到古岭修建别墅的外国人对柳杉尤为钟爱。每每修建别墅前，都要在门口种植两棵柳杉，久而久之形成了古岭一奇景。今天走在古岭，如果发现两棵对称的柳杉，就说明当时这里一定有外国人的别墅。面对着岭间郁郁葱葱的柳杉树，许多老古岭人在外国人离开别墅几十年之后，依然一直自觉地守护着老别墅，守护着山间挺拔的柳杉树。这些高大粗壮的柳杉树不仅见证了古岭人一代又一代的繁衍和文化传承，更见证了那一段百年古岭岁月。从古岭到古山之间的公路柳杉夹道，被游客生动誉为福州最拉风山路。在这一条山路旁的坡地，配建了一条总长约1公里的柳杉坡游步道。这条步道采用生态设计，以人车分离的方式保证游客徒步安全。游步道和公路之间拥有花坛，地背是耐阴的麦冬草，同时配上三角梅、山茶花等适合古岭气候的观花植物，堪称高颜值游步道。游客可以从古岭柳杉王公园进入游步道，沿线有古岭美食街、一下别墅、古岭教堂等重要景点。游客在柳杉坡游步道中漫步游览，可以一边自由享受天然氧吧中的浪漫景色，一边和柳杉树零距离接触，看看树干上的青苔、爬藤植物，聆听高山针阔叶混合林中的各种鸟鸣。古老的柳杉树，它们站立在高高的古岭，阅尽闽都千年风云变幻，不知见证了多少美丽故事和传说，又不知承受了多少风雨洗礼，至今仍生机盎然，绿意依然。我们真应该为这蓬勃的生命唱一曲赞歌。城市记忆，印象福州，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

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请您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原来那个大内总管孟冲，自打离开了内宫之后，回到家里边就猫起来了，谁也不想见。没想到这天后半夜，冯宝来了，
3: 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知道冯宝这个时间来准没好事儿。他本想不见，但是又一想，不见不行，
2: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3: 冯宝现在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还监管着东厂，比自己以前的权力可大多了。因为他当时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他不管东厂。他把冯宝一让进来，
4: 冯公公，
3: 什么风这么晚了把您给吹来了？孟公公，我有事儿想求求您。冯公公，你我兄弟场谈什么求不求啊，来屋里请。把冯宝让到屋子里边，两个人坐下了，冯宝看看他。孟公公，现在朝廷的局势你也看清了，你分析分析，现在朝中谁当家？
4: 当然皇上说了算。
3: 你再想一想，皇上是小皇上，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在一个女人身上。
4: 啊，对对对，应该是李贵妃说了算。
3: 但是李贵妃最恨谁？
4: 最恨谁？
3: 恨我孟冲。
4: 不对，
3: 李贵妃现在最恨的是王九思。这个王九思说出来，孟冲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孟冲最害怕的就是王九思被抓到之后把他牵进来。他和王九思是一个绳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从大内到朝廷这些文武百官，大伙都知道皇帝是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死的。王九思炼仙丹是孟冲把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王九思现在在哪儿？孟冲太清楚了。那天他到王九思那儿求仙丹，不大功夫，小太监就给他来个密报，说是隆庆皇帝突然间病重。他一想坏了，他当时还不知道两个娘娘在皇上那惹皇上生气，他就以为皇帝是被王九思炼的仙丹给药死的。王九思一旦被抓住，就得把他给咬出来。这个时候他想让王九思马上离开京城，但是已经晚了。

工厂的这些特务已经全部出动了。最后孟冲想来想去，用自己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大轿把王九思带到自己家里藏起来了。也就是说，王九思就躲在他的家里。这些情况冯宝现在还不知道。冯宝通过张居正的点拨，他才想起来王九思和孟冲肯定有联系。那么今天冯宝这一来，把孟冲可吓坏喽。孟冲这一冒汗，冯宝的脑袋也不白给，就发现点问题。孟公公，你可是王九思在京城唯一的靠山，王九思在哪儿你能不清楚？但是今天我把话说明白，如果刑部的人还有锦衣卫的人要是把王九思抓住，到时候就得把你牵进去，吃不了你得兜着走。如果你把王九思在哪儿的准确消息告诉我冯宝，到时候我保证让王九思跟你孟冲扯不上半点关系。冯宝这几句话说完，孟冲更害怕了。冯公公，有一件事儿我跟您说明白，请讲。如果我一旦把王九思交出来，你可在李贵妃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嗨，这你放心，咱们哥俩的交情是一般的交情吗？您看我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你，还不想让高拱他们那些人听到风声。孟冲那小眼睛滴溜溜又转了一会儿，最后的下定了决心。好吧，冯公公，我这就把王九思交给你，不过你可话符切言。嗨，孟公公您就放心吧，我冯宝什么时候拉屎往回坐过。好，冯宝这个乐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九思在哪儿？就在我家里。哎呦，冯宝在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刺辅张居正了。那么王九思就在孟冲的家里边，必须把他捉拿归案。可是听说王九思可有功夫，冯宝马上一招手，他带来的那些东厂的武士就过来了。再说东厂的这些武士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都有一身好功夫。冯宝亲自交代了一番，你们几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孟公公家的后院有一间小屋子，你们悄悄的跟着孟公公过去，一定要拿活的。不过你们可注意啊，王九思可有一身武艺，冯公公您放心，他有武艺咱们东厂这些小校可不是光吃干饭。嘿，到时候您就听好消息，东厂这些武士一个个把刀枪棍棒都拿好了，跟着孟冲就来到后院。孟冲的家大业大，前院后院分好几层，为了把王九思藏好，最里层那个院子就是王九思住的地方。这已经是后半夜了，王九思正在屋里睡着觉做着美梦呢。你看这些东厂的武士到了后院，哗啦啦就把这间房子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些人拿着挠钩套索都准备好了，孟冲上前轻轻一叩门，王大真人起来，这有点事儿。这天还没亮啊，

0: 有什么事儿？出事儿了，你快出来，赶快走吧。啊，出事儿了！这王九思腾的一下就起来了。要说这王九思也是练武之人，他在里边穿戴完了，根本就没考虑，从大里边开了门，吱嘎，腾腾腾腾腾，就出来了。可是，刚出他这屋子门口，扑通一下子被一个绳索给绊倒了。紧接着这些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王九思给摁住了。王九思刚要反抗，这几把刀就把王九思的脖子给卡住了。你们干什么？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这些人呼啦啦啦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捆个严严实实，就这么着把王九思抓到手了。这些人把王九思押到冯宝的面前，冯宝一瞧，这个王九思就这德行。哎呀，王九思，你好厉害呀！皇上被你骗的是神魂颠倒，这回够你喝一壶的了。隆庆皇帝已经归天了，你呀，先上东厂的大牢享享清福。东厂的大牢里还给你预备几道点心和好菜，好好在那舒舒服服的先待着吧，别在孟公公家享福了。带走！冯宝一声吩咐，这些人把王九思秘密的就押入了东厂的大牢。王九思被秘密的押走了，冯宝可没离开孟冲的家。
1: 孟公公，你放心，我把王九思带走，但是这件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让高拱他们知道王九思藏在你的家里，你就是私藏侵犯。这个罪名你知道多大的分量吧？
2: 知道知道。
1: 冯公公，我全仰仗您了，您老就多费心吧。嗨，你放心吧，在李贵妃面前我说话的分量那可不是一般的分量。再说小皇帝是我陪着长大的，大内的人都管我叫大伴儿，这个事儿您早就知道。只要我不追究你，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毛。冯宝说这番话有他的小鬼点子，人已经抓到了，他还想最后再敲孟冲一杠子。孟冲也是个明白人，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什么事儿看不明白，马上回到屋里边，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匣子，啪一打开，里边露出4张一共20万两银票。冯公公，这是一点小意思，我敬教给您的。哎呀，孟公公您太客气了，用不着。您看他嘴说用不着，一伸手把这盒子唰揣怀里了。孟公公，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
0: 冯宝把银票拿好之后一看，这天也不早了。
1: 孟公公，今天我就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单独合计啊，不过一定要把嘴插住。
0: 冯公公您放心吧，那我走了。冯宝说完话领着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稀里糊涂的睡了个囫囵觉，第二天早晨他要把这个消息赶快禀告给李贵妃。早晨刚起来，他的管家徐觉就过来了。
3: 老爷，又出事了。
0: 什么事儿？南京有个言官上了一本，要弹劾胡子高，说胡子高花了几万两银子给李贵妃买了一串假佛珠，假佛珠的事儿已经公开了，

0: 我知道了。高拱是总后台，蒋家坤无非就是一颗枪。好你个高胡子，这回我跟你斗到底。冯宝匆匆忙忙来到了司礼监。到了司礼监之后，他先看了一遍高拱高仪张居正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然后又看一看蒋家宽的折子，看完了蒋家宽的折子，又看了一遍礼部给李贵妃划拨20万两银子的折子。那年间，朝廷向内宫递折子必须得通过通政司，这折子到了通政司之后必须留下一个副本，把正本送给大内的司礼监，然后司礼监再把它呈给皇上。皇上要是准奏的话，就可以由司礼监带着皇上用红笔批一下子，也叫批红，也叫批朱，是这么个程序。既然是公开由通政司递的本，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快就知道这些消息了。冯宝一看这些东西必须得通过他交给皇上，他不敢压下来，他马上把这几个奏章都准备好了，要到乾清宫给皇上念一遍。来到了乾清宫，万历小皇上大模大样的坐在那儿。别看万历皇帝是个小孩，但是现在已经是当朝的皇上了，既然是皇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坐龙椅扶龙案，在乾清宫是真正的当家人。李贵妃不能坐在这儿，撂个帘儿坐在后面。看来这个垂帘听政并不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发明，人家万历小皇帝的母亲早在几百年前就垂帘听政了。冯宝来到皇上面前，先给主子叩安，然后把这几份折子给万历小皇上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万历小皇上从小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什么四书五经也都学过，对于高拱的陈武四书有些话他也能听得懂，是内阁的首辅给他提了5条建议，对这几条建议他根本不感兴趣。可是他听到南京那个言官蒋家宽提到这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事儿，他可挺感兴趣。大半呢，蒋家宽弹劾这个胡子高是干什么的？他跟你有什么交情？为你出5万两银子给母后买佛珠啊？冯宝听到这儿就想好了一条毒计，要反咬一口，引起皇上和李贵妃憎恨高拱。回主子，这纯属无稽之谈。买这串佛珠的5万两银子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大半呐，既然是你花的钱，那么这个蒋家宽为什么弹劾胡子高来陷害你呢？朱翊钦小皇帝问这句话正好就进了冯宝的圈套。回主子，奴才冒昧的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言官哪有这个胆量，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奴才，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有靠山？万历小皇帝把眼睛瞪大了。
1: 他的靠山是谁？他的靠山是内阁的首辅高拱。
0: 这个时候李贵妃在里边说话了。
1: 冯宝，你根据什么说高拱是蒋家宽的靠山呢？
0: 冯宝一听这句问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李贵妃今天问的是不冷不热，态度可不像以前了。
1: 冯宝，难道真像你说的高拱是蒋家宽的后台？
2: 回娘娘，正是。
1: 主子，娘娘，您可知道先帝在位的时候，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肉中刺，
2: 他推荐孟冲出掌

0: 司礼监。孟冲在宫里做了什么好事了？他先把奴儿花花送给皇上，又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为皇上炼仙丹。冯宝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提起这两个人的名字，可把李贵妃气坏了。现在李贵妃最痛恨的就是王九思，因为奴儿花花已经死了，王九思还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哼，这个可恨的王九思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要说冯宝这个人是个小鬼点子，一般的人比不上他。他一看这功夫火候到了，回娘娘，王九思昨天晚上奴才已经把他抓到东厂的大牢了。啊，李贵妃当时这态度就变过来了。好啊，这个王九思一定狠狠地惩处他。李贵妃这时候不想往下多说了，因为万历小皇上还不到十岁，不能让他听这些事儿。冯公公，那我问问你，这串菩提檀摩佛珠到底是真还是假？回娘娘，这串佛珠肯定是真的。冯宝回答的是非常干脆，口气是非常硬。娘娘，我实话跟您说，这串佛珠买来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传出了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哪能那么傻，奴才在买到它之前就在南京请了几位得道的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的肯定说是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无价之宝。这谣言传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到南京查证落实一番。派出去的人前几天陆续从南京回来了，都说明这串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真正的菩提檀摩佛珠。除此之外，奴才还查出了这谣言的源头。说出来，娘娘您会大吃一惊。这个造谣的人叫邵方，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紧接着，冯宝又添油加醋的，在李贵妃面前把邵大侠神乎其神的介绍了一番，特别渲染了一下邵大侠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完了，感叹地说出一句话：“哎呀，人心隔肚皮，世上的事太难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大做文章。现在在李贵妃心里，这串佛珠是真是假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处置这个妖道王九思。在他心目中，这个妖道王九思是直接害死他丈夫的凶手。现在冯宝已经把王九思抓到了，他对冯宝的态度也转变了。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今天当着冯宝的面就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李贵妃究竟和冯宝今天都说了些什么，请听下回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

0: 22银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小熊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

0: 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运筹世间进进，
1: 说破明确代替，再一点理想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今日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报上的是中国民曲《舞女拜寿》第三部，由胡卷生、邢艳民曲演播。
3: 好，

0: 水一打，杯水一袋，吊大块水皮包，
1: 好了。

后运，对后

一逃。

用健康护好，拢会去些流落人烟，天寒地冻，避女吹风叫口给老，第二用山村做暖炉，截断出来风热，前天得雷断枯井点来，

乃叫阿玉莲莫去恶君堂。

0: 用得通。他是我所来父亲呀，
1: 天上啊是树叶，
0: 用山通啊，
1: 他的哥哥就来这里了。
0: 谁呀？我的周世禄正在修翁西屋，
1: 为什么也怕你？
0: 他双肩应声。

0: 爱的，
1: 你傻了，拆开出口啊！吹风断桨，你何时来到这里？我好我无安葬。
2: 吹风的来意非常难以。
1: 哦，少了谁往土里面迎接去了？
2: 爹爹母亲，
1: 吹风
2: 啊！
1: 吹风在哪里？
2: 吹风在哪里？
1: 吹风，
2: 吹风，吹风，
1: 我好我无羞煞拜哎。
2: 先生，
1: 我母一往之在，不忍替他，红锁满天，快快签字。
3: 感谢。

做东道，只是乱了也浪意威光，黄仔仔家里真大意，一样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2: 索薄面区断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盐，面区悬丧。
3: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早海缺盐，是要请给你训说中文明确无女不秀，由胡卷生新业明确盐演播。

所只是乱庙，也冷意归光，方才在家里听大雨。

0: 呦，好死的吧，如今就是天女地主的咯。
1: 一切心地静，感性动动，失落世间，这关不做了吧。
0: 哎呀，哥哥死在寒窗，孤命大难不畏，以手拿这剑，光夺走，门令不败，还算大人长道江西。那不见牛好地将正大心，只闻狼心，为天涯难免心中忌下。洪天罡变小正，那令高大许多，还为哥哥小路，阿苦帮小下顶要顶苦，写俾算大人参照。
1: 你在做这苦家爹爹之见呢？
2: 好，一个女眷。宁送九修女为门人，你就送正六叉吧。
3: 哎呀，孔阿老爷，忽然送正，我还气根对宝为心都改呀喽，你忽然说我他修怕谁？
2: 苦也不敌，我在军曹国母领先过，到今时已走起，现杀七十国民，重用何谁？宁送血也对我，与寇无类。宋人丢了长灯烟火，
0: 那时我就虚与无依，暗灯插火，乱七八糟，丁大师的真定花篮大烟囱，青龙台推杆洞顶一口，我丢了锁后为烈手拦。

0: 我一能再老闹啊，
1: 但这个未完孙都没老闹啊，鬼
2: 最后真的一下你还在叫老爷无应了，我就修理为女吧。
0: 哎呦，我亲生死也只能养都

三年来就因人户口得定算地为官，并敦心道道念书，用家文静大一就所，用家空官乎文贼家人画画，用家不兴文起立。秀胆今日我也尽力娘不利败流，前天得起多，屯备秀胆，你说红命。

一读。

0: 当中，李朝通我也光通光战
1: 你不信干嘛呀做不对话最多来点傻逼我看你在疼儿替他你的母亲在地哪里大困难在于三天之地
0: 修洒白天修沙官迷心跳就皇帝在罗罗大人经历低拉枪座并为罗罗居心啊
1: 因你为老罗爷光护完这家密吗
0: 修沙不敢各位在古大在乱道里冷清松老虎吹雾在乱几乎杜罗不欲宽一些恰当三女郎回来轮他换龙
1: 正在一起
2: 正好

泪梦中啊。

0: 了河水荒。
1: 大奶，今天一句红并是大忙要大，今晃又去年乱了，如今他以后感动带着云州，又修一

0: 聚红以后感动过火浪的。不过他竟算靠的关系算无威胁之后，在下官大明暗过下令准他开释。
1: 多谢团长，
2: 多谢啊团长，
0: 这虐待大爷啊一生。
1: 老君，比你好大呀，不干你啊！
2: 我比你贵哈吧？
1: 老君，我你也才古装家。哎呀，我家才。
0: 怕佢惊衣哦，
3: 你女人喂，好要端到那大姑娘时，你阿庄家斗富嘛？

0: 千眼连天，乾隆罗令所顺庆，地大少医少茶，千金诸事难连。
1: 就拿这连天的虚晃，五阴九六，一连连天真来绝世。
2: 这一两叫做顶霜天花。哦，亲啊亲母啊，我一老呀，本来呀是我美丽，是我养恩错意。亲啊亲母，我的动力。
0: 我要御下感动，令堂千压，多多舒畅。
1: 用你多心，千万放心，我们好到来，好到花天一。

0: 快与我共
1: 计埋伏。你那你也不跟我对头啊？
2: 共共就共共共
1: 啊！我也真的让你拜你，你那你当然对我说一个。
3: 哎呀，我的耳朵生啊！
1: 茶包，多谢。
3: 啊，真系呀，多谢呀，多谢呀！哎，仲话咩做？咩做啊？
4: 最大的担心，外姑娘乌爷做嫩嘢。
5: 你女儿喂，边个人在在乌头啊？大新小呀，真系拜神。
6: 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真好，我们大有钱。

0: 伊算听后的事，由西面去城的去团烟草的五女拜流，去对应用结空由李清结背面，用胡影由林风清背面，大玉女娘由钟算背面，第二句女娘由吴伟所应背面，第三句女娘由霞英英背面，周英女由左仙公背面。
1: 听众朋友，周末民曲舞女拜寿不散窝闹，请闽南给你收听早海曲，那个阿基。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跟我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之龙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上的是并我三章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만나 겨울에 동규 동웅에 서이면 와이호 조마오 이 땅에겐 국내면 담주장 개인 존주를 봐주면

知道我一句，谁跟我莫人跟人家的啦，去年的那个三江干了的，我那一跟人家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公用的红灯路牌，面前好的火灵，火灵啊，才满军刀，过来都是工程咯，不满人家是工程咯，过来也有军刀，九万的那还老远，一直喊的咯，今那年。可以要找你左右咯，能阿姑的能护工咯，是我啊。火灵到命参差，就是我。这样的工见人啊，今天火灵无法求女啊，谢保长好。那阿的工就也是个毛龙，有火灵来哪找进哪都没来，或者没人工那个都个也没来，去哪里好工弄我？火灵。我那是命一直精通啊！我那里过量，说过量啊，还引起我们都灵，又把我们乱老二丢进水上家，别好了，对你们水上啊，对你们，还帮到火。

妹夫呢，你来暖和度，妹妹将我吹，好了你端我呢，换袍高粱，回度接度，在里面的话哪要他要要红黄要，都落搞衣服，干嘛要毛被度啊？那被度，干我毛就卖你，搞得不方便，俺们又给干嘛要毛的的，火林多呀。明年也好了火金大夫嘛，风吹天安桥啦，咱就莫为我抢过了野中安里，开门都本费被抢的吧，江东万处一太妖，我们全部都尴尬，也得靠留了几个后人，端都御空，归港的要被多，但有救和那搞起来，是啊，但我不莫好，归港我不在莫里。干我妈妈的高级的联盟，你水鬼女奴，我哪个水鬼女奴专家超强？但你女先做有功，莫来搞红房矮，靠房矮王个做证明。做人女奴去修医药，仲靠女苦嘞。抱你那女儿女爱那跑步冇那困难，又做下来去，只一个了个公平房矮王啊，要有房矮王证明啊。一起立下，嘿，江口个那区域那早不让一早反抗军民追讨政府办啊，气温攻击呀，丢了京都官府官内，我那里在那个安徽的火林一开阳好的马里，大到把你人抗拒和没有和有我，看你反抗方面的怎样的耶，好了，兵具五改我的军人呀，好了，兵工哦，今天把你给刀，搞了野中文被刀，太。谁被解开？那里有回到五马红的，我那些干干爹跟路，宝地所你也火灵，火灵早的东营店的，家里那红花的哦，是我们两公老师也讲了个，心存不满，县官必进行，虽然命令多犯一万，给不给本局还债？太子干谁被解？那里有五马红的。不准造反，都围住我公堂。造反哪里红哪里白呀？那天公堂里头，可以连兵攻击，明天呢通知出兵，杀那个了个金兵敌手。可了也灭了的不得可他，但打李逵三公爷说呢，动弹宝宝，宝龙宝三阿母呢，三阿母那个都和那毛娃的。但是让你的房屋你的高楼他没有你的话但故意离开一样的财产阿姨哎搞一个人从容不语下不容易批朝近的无中啊可想就与你做做做呢给我一步给大家给他一人的下批你这边一人的下批还有一名三海关本局啊拼命下批从怕你也给他呢一目在此段几乎搞到几个钟，一内就慌。哦，还有了，火林朝中今天的火龙攻击，火林一将在内，还有火金钟，大北万匪一马，抽个个爬房来往，中共红木，火林朝我拿，红有点哪里，火有点哪去，只有搞到几个来去。叫给本局还债，下一来别忘内中共红木，我爱哟。搞了给去帮头取向，我哪天能熬下来？连平公爷，明火令作干娘王，随帮好乱语，天马替有搞了给，准备阿王与阿王取向，要在搞帮弄，天马的娘搞弄弄弄弄弄，你怎么一个去？哪里去了也能别人戏台被人那台进到东关就与命做做接别人干了喊我天王的修贼大昏兵那个军被解盖搞得我得他女的火灵啊乱玉头的跟了给阿祖一切马林去了哎呀往后老玉看见阿基也中共动起来我拿出去该找一天了、哎、火灵来的

就给你做做头脑顶上拿头脑成就人家一干嘛对象那个黄头行今天我总管就给你回京健康我黄头黄头黄黄头和林头的人乱语不要你暗暗好意这条马样家里面的人都让我黄头呀哎呀我爱爱我来红不抽到啊黄一郎那给可爱哪走啊听啊冰冰一九六二零年哪你说爱听啊冰冰一出路呀哈哈回应赶快脱天刚刚跳头龙吟女杂伴头落雨女孙都带进工厂外与女孙谈周桌我的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黄姨娘没给要跑男人团他说姐姐开团搞进乱来跳动军鼓给你拿你的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力你的何时回京啊对呀你的才才回京肩膀好乱欲出你为谁怀着我玄剑丢枪进啊损不到火令单拐头令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求难陛下你定清红搞到阿杰中共心慌何错奉同御高取将御大当中的过了街就找几把拿带爷过了没去听御大你莫再听啊不低须水哎呀陛下可能也是你你不能干嘛姑娘都麻烦啊我们陛下看来他现在连锁下个了给五朝名誉哎女的关东人说过虽干不了的一代重要你女的才才回京不低须水我用多少哎呀五老啊冯公你五老冯公你才五进五年中华年过来给县主你不能干嘛工作中八年啊你得有香港的给五老给得五进五年六女五老和恩水女归天不到后面你就来不毛了我哪干嘛哎哎呀两只就买来走我拿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样走几个门一个我拿脑袋也比走几个门谁脑筋安于定还回来我走好就完了拉的梦光一不对的呀你还会这个一个浪就做做完全不可啊但今天你就说现在不能当个女阿里满通了个女你那个怕只能活的你们中阿杰中阿高华顿去向故你回到我的吹到吹活的妈妈我的阿杰去阿高阿杰去女妖龙女阿女妖龙一起关清台高分兵横挂天空的对的爱看女妖龙的高分呢叫他在活的段样活的哪红桌子耶把你我那个啦跳你妈的耶当地的有王北南也选择个究竟何人一家也没有一个啦为他一路呢你要尊重我见到运共有什么来敬我那运强匪上那个人独立推理呀你但好烦恼吧好我年爱的呀靠救个个中这里都找不到嘿呀做个人气味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左左怒为蒙你的话你就会求表现了大红面大
大面积的按照行王玉来在武行玉来接近天王了要你行王玉来行王玉来就念起来怎么念不了吗就是说弄完了呀火给大红啊一红给人家万路万路一搞什么搞什么不一定要你一共要你一点婚女最年轻的女长年搞花朵呢女妖龙一直没干净呢一不敢那么玩意女奶搞了我结果一没正过你结女的女奶就问边边边呢天王老老了你以为歪歪歪的哎呀我你呀你说跟我你和你和你就跟姑爷爷要你听我女儿啥就有功劳啊姑爷爷我把我就爱了一样的人但老人就跟我会咋本高也好听我女儿接近天王了啊我把我要不好他给我不要嘛他赶快把我就跟我我有了吧怪头赶快要走都回来我拿来几把土龙宫了搞不了这个一夜到夜了吧哎你你他空我会就说哎干过你啊你统统都给我一口你统统他要买药我一统统都搞这个一夜蛮难哎哎屋里到了夜了他这个夜都红进入屋里也能够加加加药啊跟你跟谁的爹人你摸他呀哎公公你要变得帮我一样加掉林长既然林长立成林葫芦现在终于口气加掉保管我呀林长大要你那个没啊我林长大你谁我爱的呀一夜了这个哎呦你呦你你要但是一个那女儿好吗你要摸摸我信他就是蹲起了坐起了困难了那红衣了用一用了哦进来莫回从啊你过来没来啊猛给我来看看不来啊哎这样啊猛在这里啊哎呦你呦你呦你顶好这哎呦请你人家来跟我们啊干姐你莫太阳脸了这样啊搞不定这个姐好给哪一把给比如你啊你怎么给他也不能来了公公你要变得保护呀嘿嘿你保他一台为他呢才当你不才当先我那你坏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亚姐姐姑娘那靠那里当天的人那个出去我给你来妈听到我家比如你啊独立过去我要出去该出来你可以你可以让我你来了一搞了完三千多你刚才一个个我要一无处给我啊哈哈我给你你呼吁你我好武功刚刚拦住过我拿拿面朝你给我走他去工作图那无所谓一面都给我哎我的头的家我的头的家跳过了但是我妈妈男男人有包套的好的包套去做你们在我还没做的蹲起我的坐机了困难为我一起的帮人都来了总部都干我哎哎人家要靠干的干过我买干的要干总部都来了你们那里一门别的给我那找的东西呢公主什么拿给我给你拿东呼吸的慌啊那个明明白吗搞你要不看不看啊哎呀和你老婆也爱为什么中间老看见搞了给你你故意我了过了几天准备太低了搞了给你找了哎那吧打红兵有呗考了吧杀去工作谁闹挂着面停完了嗷挂着面停完了天啊哎那刚才要怪头套的

0: 在那乱吵，你来乱糊涂，干嘛要不免提要呢？欺负了搞，搞个也热闹，湖南干了干了干的，就原来我有火林在干娘啊，今天又提了错的话，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时出军？湖南干才出军，黄爷。我弄好你给你因为何故尊国的一帮走女高处将哎呀不好啊等一尊国的一副作怎么能挨来供了别句听这还钱一定有相黄爷国的一先祖你不等干嘛姑娘都哪点啊你多看一先祖念头随他免去自首哎呀母啊告诉他不准动情动人告诉他本于还债欺相不可王爷呀女人家我们忘记了给他读了这个女人家刚才我们忘念了心意下不带哦一点有想我弄给你道具有报告了给你要了看我诺念诺下过了给无聊的免疫哎呀不好啊谁心意不好记仇过去还债下不来哎呀无聊啊昏公接不下拿不下你一定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啊开启乱吵乱吵就因阿杰中公吵了都拿汤椅汤椅请我归途乱了你摸太阳都归途乱跳了弄起阿杰中公平啊早讲讲一告来唐玉兄是唐玉兄玉娘到房里有玉娘高口干那牙干那牙面有娘破跪了跪人家面呢一定干那牙干那牙佛会和那牙会和那牙佛会文王牙会都会当干那牙在三百位女兄出现那个哈先我那
1: 听众朋友，咱阿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爱，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仔天啊水，
0: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需要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三张高楼给对内部由郭天旺报告。干了

赵玉军他又送来一打，有牛郎引兵爬列队我，向赵玉军听讲那么，把赵玉的白金送连连，讲那么先进，对干俺娘啊。爱灭高桌的烟顶，电脑有头音韵打我声，黄康大金胡大明，怀抱大雨爹的胡歌，给那南疆走些迷路，明大雨的女巫啦。我们归阴暗别待命，但我分手待王阴兵啊，还会有命来过给流放哦，和那永女啊亲近待多，看那梦想听唱出给人，好美最恭心的女的你那多那把你熬捏给面

那满心的我有一句，明年一叫那个老恨，有牛人进京去进屋来，心里边难做我爱，你来他你闹得我，把些我你那个女婿归了。好心主公义富贵在家，看酒欲动爱你哟，待我一年得来了，红娘病情红难，

那那大金公就开会动搬去个红好兵啊把金王公南在山来轮归从来会动红衣带好点女女红公无劳你不爱的国家对国兴定龙女天干娘

黑家给你手肘干那个，熬起多外公哦，我

水啊，鸡

空高那阿姐老外的我山灯天

公道，你们红牛的儿共我来，女王啊带杯归龙红云我爹人给奴啊想皇宫里的平安不爹的命啊看我爹有功你有功劳

你来不来叫你把你去爱人公正经我天猫山呀爱在冰天上靠在半道看我的少龙公公的那酥油让他要好当尊老爱对好感对恋妙吧还没回头不来呢没上户里救啊高难爱爱干我的干我个波叫我走楼回笑的人有你要干净爹给你啊阿爹爹祖经帮你多爱

公道，好一好在那里，你不啊，公你来给我，不为生，顶住吧，顶来，我把爷不从孩子，你公你。今日白云飞，乌鸦大叫，那你白虎王，把女姑娘，搞到几对命恶，大美女，一再白宝啊，爹鬼我放啊，红军吕兵啊，不爹的命。看那个有功，谁有苦恼？搞一摇红旗，挂了人啊，今朝来发了。

明堂大路路一去带皮遇贼高看到给有功路要一股闹一要万回我今天高老看到给过了归我恩大娘恩兵在里岸就没令我上来天黑光马大行宫当你回庄回回我红女爹地天地今后没兄弟风风风爱看那爹有风流才有风闹

看来其实我们没阿姐的肚子放一了一当啊丁铃忽然无聊空空的卡给听啊闹但我不受益阿姨为了阿姐的无奈忽一轮度一条国宝莫来回动用阿姐的公平看海关追在营边地今后追查看阿姐有功只在不闹去了王干的干闹来

在哪里有阳光，唱啊一个响，水里有白光的木偶装，女和男穿的白银红帽，扎大一百给我一红地花，大一年转运为了一方面，将你有白不黑白白门，从哪里有丢路不马红的干脆一个莫呀金暖男红公园的铁有军鸡的瓦鸡铁金人江东最大正来临高南宝宝女不下一代女有将铁黄衣对龙喊我江东天来长年女伴侣断天地当代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到王上海等于造王被我内向的胡亮一傲干脆动态不摸到中华街上流女妖落你给哪里的干落街还比多人话女妖落给我一男女把我整不好我生去将给我你给我你不给下午好不好我告你民族民人看来呀风头记录不好江头正大一定情愿往日

河南那里的木鸭毛用的能量我那摸你牛了木鸭啊现在好的给南可能靠北京的白该路上找给我运动的头两天中间比哪里更重现多出去你两天找好我准备高三两毛的用啊的原来黄兵包围上的在你群公里黑了病了成了跟我才女准备挑战到我我的每人的毛没有什么一天的每人毛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毛没人给下面用他照顾你啊基本上的每人毛用是我爱的这道全弄的没人不好每人毛用必定患病进化全部好回根无劳啊皇宫你要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些无草的面子但我哪里他说给哪一面一英雄英雄我是被皇娘的老爸的他会对手就是第一名暂时剩下个那些心意良心下个给五幺的民女讲给你听喽后继定断归单家下下进路赶到姚新城得到回根红王圣家顺给我们女贼顺带找命东给你女没让环保一来兵内贼并不同女空大病哎呀这个啊今天让我来给人心对了你们送空干脆算太坚固多闹换作有意送病魔头的我那里算太坚啊真心良机算坚太谁丢着对前的告别啊是比我的女孔那边见俺万万回万回万万回耶长给人

0: 来，干脆北马皇帝你心怀梅兰桃源出汗呐，江东怪你头了怪了，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了怪了，江东君我才女在皇室里，对面有老女无了怪了，空间才多你万花林地，你平安老女好呀，空来人家你有女好咯，女人还会不知道一对个插门啊插门空间才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喜爱别高啊！一来江东我有功哦，一来江东爱和那呀，一来江东高贵落落，一来江东跟我才女。也冇有龙兵跟命，干脆这不干那不干，每当跑用你干来何意？哎呀比呀，每当跑用喜在别高，干到明朝浪为天哦，往外做你乌江个老爹。我你公犯大太运，当年个那个头脑脑袋，本个对运他爹哩。我那两个儿子，本个还你，个那个他呀，那个够难过。我那爹老人家，你你两个母人啊，何人都不明，不要，困难人看我那个是东东。因为每人我跑，虽然叫你唔断跑，赖死万年之功，再计万次。皇帝啊，准备我妇女群那边帮助女高处呀，干那个呀，一提上你，一动真格。我大娘，好呀，女那边好多女呀，你唔听我讲，来，赶快困家的，我运大火。中国那边共同预告取向，咋？天哪，地球过来去，一动两个，同志们，火警的，快美女到干娘湾，准备阿翁预告我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么当地过来的，他当地过来玩的吗？为嘛乱钱而来？这干娘准那年阿翁共预告我，当地人也好了，大餐才取向。归家好了三江干了给起来告诉我接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最热的节目时间就告诉我，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给你收听。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6: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7: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8: 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到一个折子，是弹劾胡子高的，说是胡子高用5万两银子给冯公公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李贵妃接到折子，心里边对冯宝就有了一些想法。可是冯宝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机会，把王九思给抓到手了。李贵妃一听王九思被冯宝给抓住了，对冯宝的那些敌意马上就没了。他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当着冯公公的面全说出来了。自从儿子继承大统登基以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我就怕他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跟我们离心离德。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胡子。孟冲已经撤换了，剩下的就是高拱。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但是先帝在世的时候特别依赖他，又特别相信他，咱们手里边没有十足的理由根本换不了他。你看看，我的君儿刚登基第二天，他就上了几道折子，其中陈武士书虽然表面上是对你冯公公来的，想限制一下司礼监的权力，但是他提出这陈武士书是无缝可稽。然后又呈上礼部的折子和蒋家宽的折子。你就说礼部这个折子吧，他特意拨出20万两银子为我们后宫这些嫔妃换首饰，对我们母子也很关心呢。当李贵妃把这些心里话刚说到这块的时候，你看从司礼监急匆匆地跑进来一个大牌的太监，这个太监叫张京，原来他是冯宝的干儿子，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冯宝就是放个屁他也说香，会溜须拍马。冯宝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就把他提为司礼监秉笔

太监，接冯宝原来那个职位。不过东厂可不归他管。他慌慌张张进来之后，要递上一道内阁送来的加急奏折。加急的折子不能在司礼监压，马上就得递给皇上。这道加急的折子，张京从头至尾当着冯宝和李贵妃的面给小皇上又念了一遍。

要说话不长腿跑得最快，冯宝昨天夜里把王九思抓进了东厂的大牢，今天上午内阁的人就知道了。高拱心里边憋个劲儿，冯宝这个奸当，他在哪儿把王九思给抓到的呢？高拱在那儿就合计上了，不行，这件事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王九思抢回来。抢王九思哪儿那么容易啊？但是高拱他有他的办法。高拱上了朝，马上吩咐手下的差官，把刑部的官员还有六科郎的言官都找到内阁。他要和这些官员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间不长，有关方面的人员陆续的来了。高拱一看刑部尚书刘自强也到了。刘自强这位刑部的尚书，他一听高拱提到王九思这个案子，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辅大人呐，王九思这个案子是个滔天大案呐。您想一想，他说他能炼仙丹，可是咱们隆庆皇帝恰恰是吃了他的丹药驾崩了。他想脱掉这个责任那根本不可能。再说他原来仗着孟冲，现在孟冲已经下台了，他还仗着谁？不对呀，刘大人，冯宝把他抓到的，冯宝手下有一个东厂，东厂这会儿你可知道他们什么手段都有啊。老太师啊，东厂他们算什么？咱们刑部、大理寺还有督察院，咱们是朝廷正经八百设置的衙门，这么大个案子得朝廷下旨，有三法司同时审理才对呀，不能把它交给东厂啊。哦，高拱听明白了。哎呀，还得回刘大人提醒一句，要不老夫我还真没有主意了。对呀，东厂他们是名不正言不顺，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名正言顺的事儿必须由政府出头，尤其是王九思这个案子，你们马上上一道奏本，要求皇上把王九思交到三法司严惩。好，我们这就动笔。刑部尚书刘自强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当时就在高拱的职房起草了一份奏章，这理由是相当充分。东厂没有权利审理王九思，王九思必须交由政府衙门来惩处。这奏章就写好了，写好了马上高拱就派人送到了司礼监。那么司礼监把这份奏章当时就交给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万万没想到高拱和刑部的这些人这么快把折子就上来了。他心里合计，高拱出手可挺快呀。再一看这折子，那写的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你根本拿不出反驳的意见。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按折子说的办，王九思他白抓了，得把人移交给刑部，人家是真正的政府衙门呢。可是冯宝又不甘心，这王九思要是到刑部一审，这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出来了，有些事儿就得把我给扯进来呀。

冷暗高拱的意思办，可是自己又没有什么好主意，怎么办呢？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想好了。贵妃娘娘啊，现在内阁只有高拱他一个人，高胡子可以说是熊瞎子打立正，怎么讲，一手遮天。冯公公，不对呀，首府下边还有两位次府大人呢。哎呀，贵妃娘娘，您不知道，高仪今天早晨突然之间生病了，病得还挺重。另外那个次府张先生现在在天寿山视察皇帝寝陵。贵妃娘娘，我看能不能这样，咱们派一个人到天寿山去一趟，高拱上的折子让张先生看一遍，顺便再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见。李贵妃听完点了一下头，对呀，一提起张居正，她是满心的佩服，知道张居正有一定的韬略，这个人呐，处事不光有韬略还果断，办事还非常的认真。那好吧，冯宝，你派人马上把折子送给张先生，让张先生出个主意，看看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不能光听高胡子一个人的。好，冯宝把这件事答应下来，回去之后他一合计，派谁去呢？还得派徐觉呀，徐觉是他的心腹啊。我说，徐觉呀，哎，老爷，您有何吩咐？你呀，必须再上一趟天寿山。你看看，这是高拱和刑部尚书上的折子，要看这折子，理由非常的充足。不过我和李贵妃合计好了，不能光听高拱一个人的。现在高仪有病在家，也不上班，只有听听张先生的意见，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招。好，老爷您放心，我快去快回。要说徐觉办这套事儿会办，他找了一匹快马，带着几个人打马直接就奔天寿山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大功夫就到了天寿山，那都是快马呀，骑得快，五六十里地儿不大功夫就到了。张居正到了工地，他基本上不多说话也不问，其实张先生心里也有数，他要严查这工程的质量，可别出现豆腐渣工程啊，万一出了豆腐渣工程那就麻烦了，这可是皇帝的寝陵啊。张居正这天呐，刚视察完皇帝的寝陵，这天中午吃完了饭，他刚想休息一会儿，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大内来人了，要求见张先生。当他一看，哎呦，怎么徐觉又来了？头一次来的时候，徐觉可是化妆来的，那个时候冒充张居正家里的人，现在不用化妆了，现在是名正言顺代表冯宝奉李贵妃的旨意来的。徐觉啊，你怎么来了？张先生，我这次来可是奉了我家公公的命令和李贵妃的旨意，要单独求见一下您。他见到张先生之后，就把这高拱和刑部尚书刘子强上的折子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哦，王九思冯公公抓到的，现在刑部和内阁要把人要过去，要明正典刑，这个理由挺充足啊，看来驳不倒，但是

0: 这时候，张居正就想起来了，如果要是把王九思移交到刑部的大牢，冯公公的作用就没了，那么政府衙门那边这作用就大了。可是他转念又想，王九思这块王牌轻而易举，不能让他在冯宝的手中丢掉。他把这件事全面的衡量了一遍。徐觉呀，这件事儿你这么办。哎，张大人，我听您的。这时候张居正一看屋里边没有其他人，看来也走不了风声。你回去见到冯公公，这么说。这事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
0: 那好吧，你赶快回去吧。
1: 是张先生。
0: 他把他所有的意见都交给了徐觉，让徐觉跟冯宝去直接交涉。这徐觉把张居正交给他说的话都听明白了，打马就回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之后，他没进大内，他直接来到了冯宝在大内外边那个私宅。冯宝一看，哎呦，徐觉这来回来去可挺快呀。我说徐觉呀，你见到张先生了？
1: 见到了。
0: 张先生刚吃完饭想休息，我呀就把他打扰一下子，我把这个情况跟他就全讲了。张先生怎么说的？
1: 张先生说了，
0: 张先生说这件事啊，这么办，让我亲自跟您把这些话交代明白。冯宝一听，哎呀，还是人家张先生分析的太有道理了，既有理又有利，这还不算，还符合逻辑。他马上就进了内宫，见到了李贵妃。李贵妃这功夫刚抄完佛经，一听说冯宝求见，就马上宣他进来。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和礼部这两道折子，奴才一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是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口袋钱的高拱，过去生怕皇上多花一个子儿，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变得这么体贴皇上了？奴才看不透这里面的秘密。刚才徐觉回来，奴才明白这里的蹊跷，把张先生的意思带回来了。
1: 啊，张先生怎么讲？
0: 张先生分析了这两道折子，分析的是非常有道理。他首先提到刑部的这道折子，这个折子说要到王九思引邪进妄，祸乱圣主，所造的阴阳大不丹，导致先帝气血两归，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驾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要将王九思绞三法司定罪，凌迟处死。李贵妃插了一句，刑部的这道折子说的都是实话，王九思就应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不不不，贵妃娘娘，您听一听张先生怎么分析的。张先生认为，您如果按照刑部这道折子给王九思定罪，虽然大快人心，但是娘娘，您想没想到把先帝陷入不仁不义当中了？
1: 哎，
0: 冯公公，这两项没有什么联系。娘娘，咱们要这么做就中了高拱的奸计了。你看这人要相信人，说什么都好听。现在李贵妃就相信冯宝的。贵妃娘娘，先帝驾崩那天，朝廷早就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为

0: 久病不治，龙驾上宾，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中。假若审判王九思，这个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为吃了他制作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天下的黎民百姓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历史上怎么记这笔账呢？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要说张居正这次，他这主意可太厉害喽！他既给冯保解了围，又给高拱加了罪，还能对先帝有个交代。李贵妃听到这儿，那眼睛都直了，脸都变色了。他没想到，就这么清清白白的一桩案子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阴谋。假若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应该以何等的眼光看他这个女人，还有他的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儿子，他的宝贝儿子岂不也成了色魔的后代？这么细想起来，李贵妃心里边是不寒而栗，她更加佩服张居正了。
1: 冯公公，
0: 礼部这道折子，张先生还有高见吗？
2: 启禀娘娘，
0: 关于礼部这道折子，按张先生的观点看，这里边更包藏了祸心。张先生讲，由于这些年赋税催储不利，军费漕运的费用开支是年年递增，户部太仓已经没银子了。这个时候蓟镇200,000兵士过冬的棉衣还没有，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工程，这些重大的开支都没钱儿。如果这个时候再从户部拨给贵妃200,000两银子，下个月京城所有官员的俸银都发不出去了。这种时候他硬从户部划拨200,000两银子给后宫的这些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让天下百姓看来，就在背后议论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顾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顾天下苍生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千万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这招更厉害，把事儿公开挑明了，为自己下一步做好了准备。李贵妃听完点点头，心里边是翻江倒海，特别烦。哎呀，张先生的分析句句有道理，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的确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再说高拱他久居内阁，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安的什么心？针对李贵妃的猜疑，冯保接着提醒了一句，贵妃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什么心，一试就知道了。用什么方法试验呢？哎，娘娘，
3: 把两道折子啊发回内阁，看看这个高胡子他究竟应该怎么办。要想知道高拱怎么办，且听下文书。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7: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7: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 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7: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6: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旅游是京人热衷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放松心情，开阔眼界，运气好的话，途中还能结交到朋友，甚至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其实古人也很热衷于旅游，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旅游的。古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旅游难度较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旅游人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有钱有时间，且兴趣雅致，喜好寄情于山水与名胜。第二类是商人群体，他们走南闯北，行商途中可欣赏沿路的秀丽风光，在某些著名景点也会流连逗留。第三类群体是城镇居民，随着唐宋之际市民阶层的崛起，老百姓旅游也逐渐多了起来。古人旅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首选是船，不仅安稳舒适，还方便装载行李。另外，船舱里还可以睡觉，相当于开了一辆房车，省去了大笔住宿费用。不便行船的地区，人们会选择马车出行。如果喜欢兜风，干脆就骑马走，沿途策马奔腾，非常飒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担心费用，毕竟古代养马费用很高。没关系，古代有出租马匹的服务。东京梦华录杂货记载，租马跑一程只需100钱，如果想穷游也可以，那出行工具就靠双腿了。具体能走多远得看你的体力。古人最爱去的三类旅游目的地，一是旅游城市，二是自然山水，三是古迹古城。在古代有专门的旅游书籍，相当于今天的旅游手册，如南宋王相之编撰的《与地记胜》，书中分地区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物。明代的旅游图书更加贴心，不仅记录旅游景点，还详细介绍交通路线、客栈住宿情况，甚至连价钱参考都写上了。此外，明代还有专门的旅游地图，如广宇图、金谷宇地图等等，甚至还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旅游图，如北京八景图。除了看旅游手册找景点外，古代也有网红景点受到追捧。诗词在古代口耳相传，流传范围很广，那些被诗人们热情讴歌过的景点很快就会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圣地。其中黄鹤楼最具代表性，黄鹤楼名声大噪，成为了旅游圣地，这归功于诗人崔颢流传千古的《登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黄鹤楼宣传，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楼中吹玉笛》等诗句。真的怀疑李白是不是收了当地官府的代言费呢？唐朝以后，黄鹤楼已然成为诗人的圣地，民间百姓也纷至沓来，想要一睹诗中风采。
11: It's time to wake up.
1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这里是准时开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哎呀，这神清气爽的一周又开始了哈。为什么说神清气爽呢？哎，反正我还是挺神清气爽的。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1: 肯定有大部分的男生昨天晚上应该是没睡吧，也是是不是？
0: 真是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看朋友圈，哎呦，一看，昨晚原来那么热闹呢。
1: 你看热搜不就完了吗？
0: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全世界昨天晚上都在看球
1: 啊，
0: 就我一个人早早的睡了。
1: 对，昨晚应该是就是不知道的人吧，就是早早睡了，还睡得挺安稳，还觉得全世界都安静的。
0: 我跟你说，知道的人也早早睡了。
1: 哦，知道的人也早早睡的。行行行，我昨天晚上还是一样的啊，就是比较迟睡，但是呢没有到那个三点多开始。
0: 好多人昨天看球赛啊，看到我朋友说天都亮了都没进球啊，喜欢的球队哈。
1: 那个万老也说，他说早3点起来看球，看完颁奖6:30，然后现在直接上班了。但是我跟你讲，有好多的单位啊是说今天早上是允许，就是那不叫旷工啊，放假半天。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就有一些就是公司的文化。
0: 那一定是因为领导也想看球吧？
1: 对对对，没有错，你说的全对。有很多企业就这样啊，就是人性化管理嘛，就允许员工今天早上半天不上班。至于是谁我也不太知道，反正新闻是这么说的，人家是怎么放的，然后呢这个至于工资怎么发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0: 好吧啊，这昨天晚上如果看球了的朋友今天早上那应该是
1: 今天还应该在睡觉了。
0: 哎，但是别说哈，如果要是比如说喜欢的这个队员进球啦，或者说赢啦，你是不是会
1: 兴奋
0: 会好一点？对对对，
1: 就已经治愈了你的那。
0: 好吧，打起精神来哈，又是全新的一周了。
1: 对，
0: 一大早也看到了朋友们的留言打卡。首先看到林大胆，早上好。还有无所谓早。
1: 早上好，早上好。那个瓦拉怎么样？最后有没有让你失望？有没有是你自己喜欢的西班牙进了吗？就之前也没有听说过他有这么狂热啊。
0: 这么厉害、啊、
1: 对，就是不是我说瓦拉，不是说
0: 瓦拉、
1: 当然西班牙是夺冠大热门了
0: 啊。这样啊？
1: 对，本来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你当时不是跟我说到那个佛得角吗？跟西班牙之间的那个、实力到底有多么悬殊吗？就告诉你，他就输给了冠军。现在、
0: 那佛得角真的，输的一点都不。
1: 啊，对，然后呢他是那个进入淘汰赛之后输给了谁？我就告诉你，是输给了亚军。你知道吧？
0: 哎，佛得角好厉害哦。
1: 对，那个淘汰赛第一轮就遇到了那个阿根廷嘛。
0: 当时期待下一次。
1: 对对对，期待下4年之后。那肯定也没有那个门将了呀。
0: 哦，也是。那个门将好像据说年龄还挺大了。
1: 40。就是在那个
0: 40多还能够
1: 在他们的业界之内叫什么呢？叫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95岁左右的高龄。
0: 天哪，
1: 对我们来说嘛。
0: 但他真的好牛啊！你别说别的了，我这次世界杯我就看了那个门将
1: 啊，就看了那门将，
0: 我就是因为当时搜了他嘛，也不是搜了他，就搜了那个佛得角，然后呢我就看到他，我想说天哪，这是谁呀、这么牛？然后再看了一下，好像一个年龄挺大，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1: 啊，沃西里德是不是？
0: 哎呦天哪，真牛啊！
1: 就是那张脸我真的认下来了，我本身就是
0: 头发卷卷的长长的，
1: 就是你这个
0: 中发，对。我没记错的话，我不知道怎么看错。
1: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我是脸盲，然后呢，尤其是对于外国的来说，那就更盲了。就外国人在我这里，几乎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就我都把他给认下来了，你知道吗？
0: 好吧。
1: 那张脸真的是，因为我看了10万遍了，真认下来了。
0: 那个维拉说，他就是单纯喜欢看呐。
1: 哦，
0: 昨天晚上给困的哟。
1: 我以为说狂热迷应该是属于那种一个多月前就第一场开始就应该开始狂追的那种。然后之前没有看到他出来跟我们说这些什么赛况啊，结果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个什么进球啊之类的，就从来没听他说过。然后突然间今天蹦出了一个什么，昨天晚上看球看到了什么6点多，我的天哪！是没错，那个屏风又给我们发了那个世界杯的夺冠的年份，我当。

0: 哎呀，
1: 我当时还跟小莹说什么来着？我说2002年开始到至今，从来没有一支球队是重复夺冠的，对不对？今年就16年之后是西班牙是再次夺冠了。
0: 哎，但是阿根廷上一次不是夺冠了吗？有没有？
1: 对呀、啊，阿根廷上一届呀，上一届就是阿根廷啊。
0: 哦，这样子啊？
1: 那是2022年的时候。
0: 哎呀，不好意思，我真的是我这叫什么呢？球痴，完全不懂。
1: 那我也不懂。
0: 昨晚睡得可香了、啊，你们的那个欢呼啊、尖叫啊，我一点都没听着。
1: 你也应该听不着。
0: 呼呼大睡啊。哦，兔子昨天也应该也在看，说作为多年梅西球迷，看到梅西落寞的背影，默默的流泪。哎呀，他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1: 呢。兔子已经可以了呀，今年梅西都已经这样了，还不行吗？从一路上，我真的
0: 没赢嘛。
1: 对对对，因为我喜欢 C 罗嘛，一路上你对比一下 C 罗，你都会知道，就你应该是狂热到昨天晚上为止。是不是
0: 啊？然后那个福特，那个兔子也补充了一下哈，
1: 沃奇尼亚
0: 哦，
1: 沃奇尼亚也行
0: 哦，
1: 因为他是音译过来的嘛。
0: 你看他记得就好清楚哦。
1: 对对对对对，哦，没错，
0: 他那个就是守门员，你们叫门将是吧？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那天看那个小切片，我发现哇，我说这人有点那个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个功夫足球的那个感觉。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感觉以前小时候我们记得看那个功夫足球，他那个门将接球的时候，那个手会伸得很远很远。
1: 啊，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第一场，就是那个被西班牙逼平之后的那个第一场，就是我看了他所有的动作，我哎呀，我的天哪，那个腰腹力量
0: 太牛了，
1: 绝了。
0: 不过我觉得挺好的，他在哪怕40这一年，就是给那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挺好，也被看到了，
1: 对，就是他，就好像印象当中也是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第一次进世界杯就已经可以到淘汰赛这一轮了，
0: 好牛啊，
1: 已经很棒了，
0: 我们加油啊，好吧，那这个时段的话呢，首先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哎呦，真是热，热得不行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会有很多的热雷雨在午后的时候。我看了不少的新闻啊，有说那个热雷雨终于下下来了，但我跟你讲，整个周末我居然没有看到一滴雨。
0: 哎，没有啊，下雨了、
1: 你一定要说有下雨的话，可能有在周，哎呦，我忘了是不是周六的早上那会儿，中午那会儿
0: 没有，两天都下雨了。
1: 没有没有，我真没下雨。
0: 那你就是我们不同的地区，所以人家说了局部地区下雨。
1: 这个词用的非常的精准，
0: 是，
1: 就是我都不知道下雨了，但只是在我家的窗台上面、窗户上面那玻璃上面，我看到挂的雨滴了，我赶紧往外看了一下，那个雨啊都没下透，我跟你讲。
0: 哎呀，不过跟大家说一下，敲一下，高温预警哈，朋友们，这两天是真热啊。当然也不是热一天两天了，应该是这两个月都会非常的热。
1: 对啊，不是三伏天了。
0: 而且就是这个这个湿度又比较高，然后又比较闷热，所以呢，就是接下来新一轮的这个高温考验又还是在线的哈。
1: 是的。
0: 但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周末吧还行，就是虽然也是热，但没有想象中那么热了。我有一两下还觉得哎。有一点凉风啊、有一两下，
1: 应该说的是周六的傍晚那一刻吧，
0: 没错，
1: 是，好像是啊。被你这么一说，那今天呢，据说呢还是有很大的概率有雨的。那这个雨可能又是那种这个雨后的午后的热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其实没有多大差别，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这种温度你还是好好的，比方说适应或者珍惜，因为再往后啊，你看看，比方说周三、周四的时候，气温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7度，而且今天怎么的都会有点雨，后面几天呢基本上全部都是大晴天啊。其实多不多云其实还蛮关键啊。
0: 是，那反正就是今天有雨，我还是挺希望它快点下的，太热了啊。赶紧下吧、
1: 但下不透的话会有一种擅真下主的感觉。
0: 哎，我印象很深刻哈，就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有很热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那以前没有说每家每户都有空调嘛，我记得去那个什么楼板上泼冷水啊，冲水啊，然后完了以后他们会做那个防晒帘，然后在那个防晒帘上浇水，好像也能够降一点温嘛。
1: 哦，这样子，
0: 就是
1: 反正是到那个。

0: 印象很深刻的是到了傍晚之后呢，会有长辈在院子里面
1: 啊，对，浇水
0: 啊，浇浇的透透的。
1: 哎，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都是睡午觉前先上去泼两盆水。
0: 哦哦，这样子啊，
1: 泼完水以后然后再下去睡。
0: 哦，但我感觉好像没什么作用啊。哎，睡午觉前做什么很关键啊？就是把那个席子擦了一遍又一遍，那个是真降温的。
1: 哦，还有一些，哎，你们现在还睡这种什么竹席、麻将席吗？
0: 现在去哪里买这个玩意儿？
1: 也应该也有吧。
0: 应该不睡了吧？
1: 但是对，好像现在大家是不是都不怎么睡这个竹席麻将席了，反正我们家现在是没有，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麻将席竹席还是很凉快的。
0: 可能就是我说了嘛，就你睡觉之前可能长辈会在上面就是擦了一次又一次。
1: 然后以前那个沙发哈，也有铺那种麻将席那样的坐垫，就是也是很冰的
0: 啊。对对
1: 对对
0: 对
1: 对，就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空调，所以真的是想方设法的用这种物理的方式来降温。你别说，其实麻将席还是可以的。
0: 但是你不觉得它很快又升温了吗？就你躺着，它就升温了呀。
1: 但是你知道麻将席要怎么睡吗？滚着睡。
0: 就这边躺热了，再换一头，
1: 换一边，然后呢，完了以后再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
0: 哎，没有，就是之前会就冰箱里面会放点冰块什么的，然后呢就在洗那个麻将席的时候，它会把冰块放进去，然后就是那个干的那个水啊，它是属于冰水，然后呢会特别的冰凉，然后你躺上去可能会多躺一会儿它才热。
1: 麻将席什么都好，就是就是那个
0: 夹肉啊，在哪里
1: 好？对，夹头发。
0: 就夹肉夹头发。
1: 对，什么都好，就是夹头发。
0: 对，所以它就不好啊，对女生来说其实还怎么说呢，蛮不友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兔子来看看啊，说昨天雨下的可大可大了。然后那个兔子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哈，说其实说到门将，他说阿根廷的那个门将更厉害，很像功夫足球。
0: 这样子是吧？那小英课后可以去补一补啊。
1: 那我去看看好了。
0: 是，那个他还说他昨天中午的雨下的很大，这样子吗？我真没有哎。他说还说巨大是吧？
1: 对，没错，确实昨天下的很大，
0: 那就真的是局地了。那真的局地了，我真没见着雨。你一定要有说的话，人家都下完了，我才发现那个玻璃上面挂点雨。而且不是昨天，我印象当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前天。
1: 歪打说麻将席，我的童年噩梦，会夹我的头发，小男孩。
0: 没错，麻将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真假，你知道吗？你想想，他夹他的头发肯定是短发嘛，那女生的话那咋办呢？是不是？
1: 魏老说，要不是阿根廷的大马丁把守球门，今天早上这个今天阿根廷早就崩盘了。这样吗？
0: 反正就是昨天我有看到在那个热搜上面挂着嘛，阿根廷，
1: 那我要去看一下，
0: 夺冠的概率好像是40%。
1: 这个切片我要去看一看啊。我们再来一个，还有呢，懒懒的留言，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小时候睡麻将席，就是睡一下过一下翻面，睡过一下就翻面，跟煎鱼一样。
1: 对，没错，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滚来滚去，这边热了，然后再翻，因为它确实它热也是真的热得快，
0: 对，就是很快就升温了嘛。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要用冰水来干衣嘛。
1: 然后以前我们都吹那个电风扇嘛，说实话，我感觉我现在哈，电风扇是没有办法一直对着吹着睡觉。
0: 是，它以前就可以呀。不是冷，
1: 就是
0: 不跟冷没有。不是，也跟凉没有关系，是什么呢？是明明很热，但也吹不了风。我觉得吹风吹一晚上绝对会
1: 不舒服，
0: 对，绝对会感冒。是的，还不是说冷不冷或者凉不凉，哪怕是很热也觉得受不了。哎，怎么以前就行呢？我以前
1: 就是一直对着吹。
0: 哎，以前都可以的，完全可以的。现在真不行啊！现在那个只要你睡着了，那个对着是风扇，就怎么就这么容易就？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年纪大了。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奶也是这样。
0: 那为什么
1: 我外婆也是这么说的？
0: 我们家小孩也会这样。
1: 你们奶奶也会这样。
0: 就我所以我就跟他说啊，就是你晚上过夜的时候你可以开空调，但绝对不能开风扇啊，因为我自己发现风扇吹一个晚上就算没，
1: 那他已经有更好的选择了，
0: 就算没有病我也觉得就是去半条命的感觉。
1: 好，再来一条。
2: 然后就是小时候的床是挨着墙的吗？这样洗不够降温。
1: 没错，
2: 墙可凉快了。
0: 墙怎么会凉快？墙不是也是热的？
1: 没错，就扒在那个墙上。有。对啊，以前我小的时候就觉得那种什么一进卧室，然后呢左

0: 边一个床头柜，右边一个床头柜，然后呢，那个床还得折的，就是很像酒店，那真的就是在酒店公主的房子。现在呢，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个床真的都是贴墙了，贴墙或者贴那个窗户。然后床有没有现在那么精致？
1: 我理解，我理解你那个形容那个床。
0: 对，而且以前的那个床，我记得有还有一些是那种竹子做的床。
1: 竹子木头床吗？
0: 不，还不是木头，是那种竹，就是竹子做的那种。
1: 你说的是下面？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
0: 那叫什么？
1: 叮当汪鬼堆冰
0: 叫什么？堆冰。
1: 对对对， 你说的是那种很硬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就堆冰。
0: 没错，就是那个小的时候
1: 竹子嘛，竹子的那个铺的那个堆冰，对不对？叮当窝的话还是有点那个弹的那种，就是中间会陷下去的那种，是不是？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来说我们今天话题还没跟大家说呢，
1: 还没说呢。
0: 今天来跟他聊什么呢？
1: 夏天你喝什么饮料？
0: 对，好，我们等会儿来跟大家接着聊啊。

0: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